么思念的人想啊谁当我爱的人谁敢让我再当我爱的人谁当我来谁我爱的人谁当我来谁我爱的人妈妈啊这里干嘛那也的Oh, my God.